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十五篇一到三节，诗人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圣洁的生活包括全人身心灵忠于神，待人真诚，能反映神儿女的荣美，像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样。这样的人将永远与神同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对人的态度，我们思想对人的态度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向你

加拉太书第五章13-26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谎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13到26节。我们把焦点放在22节和23节。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经文说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对人的态度，在经文中第二组形容圣灵果子的三个词儿，包括我们外在待人的品性，那就是忍耐、恩慈和良善。忍耐是特别指对人的忍耐。许多时候我们对于机械性的器具比对人更能忍耐。我们只要容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圣灵

0: 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经常以恩慈待人，连小孩子也感受到他的亲切，从不惧怕亲近，或坐在他的膝上。他甚至在十字架上还记挂着母亲。一个恩慈的人总是想着别人的需要。恩慈良善的相反，就是对人苛刻，喜欢批评，缺乏爱心，咄咄逼人。他人失败或跟自己意见不合时，更是尖酸刻薄。这些态度当然不能在我们身上反映出基督的形象。箴言十五章四节，所罗门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请细读罗马书第十二章，当中包含了许多待人之道，差不多有30处。今天就求神帮助你，在神话语的光照下检视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改正，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阅读神的话语的目的正在于此，让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求神让我们照着经文的教导而行。
1: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0: 神要来赞美。
1: 今天我们思想对人的态度这个题目，基督徒当怎样待人，对人的态度应当如何。保罗说，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人若没有被圣灵掌管，自以为是的自由会变成放纵，直率会变成粗鲁，坚持会变成骄傲，热心会变成掌控，责备会变成伤害。卡内基在《人性的弱点》这本书里提到，人最渴望的不是财富，而是被重视，被欣赏。一句话可以让人心振奋，也可以让人心被压垮。古训，一句好话三冬暖，半句恶言九秋寒。经上记着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保罗说，当顺着圣灵而行，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恩慈和良善，在待人处事上尤其重要。忍耐不是懦弱，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因为在神面前有信心，所以能在人的软弱面前不急躁。忍耐不只是承受，更是以希望面对。从信心而来的忍耐是一份主动的坚持，因为知道神必不误事。暴躁易怒不能忍，是自觉主权受到威胁时必然的反应。我们经常对机械比对人更有耐心，我们不会跟机械生气，会多等一会儿，但对人我们却不愿忍耐，不愿多等，更不用说愿意为人付上宽容、承担和代祷。属灵成熟的人不是从来不受刺激，而是不被情绪控制。圣灵所赐的忍耐会使人能够在被冒犯时仍然温柔。今天很多冲突是因为情绪先失控，引爆点

不是因为真理的问题，而是里边的老我被放大。我要被肯定，要被尊重，不能被冒犯，我不能丢了面子。而恩慈是主动体贴人，对人好而不求回报，是爱的及时行动。当你心里有了怜悯，眼中看见人的需要，口中就说出造就人的话，手中就做出体贴人的事。保罗勉励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耶稣看见人们的需要就动了慈心。恩慈的话带来生命，残忍的话使人心碎。教会里最容易的是论断，最困难的是造就。真正的恩慈不只是帮助人，还要顾及他的尊严、感受跟难处。有个小故事说道，有兄弟二人，大哥自认在艺术上有天分，所以很早就学画，并以画家自居，而小弟则默默地做个面包师傅。那位自认有天分的兄长开了几次画展，卖出些画作，他用这些钱购置了新居，搬离了老家，而且洋洋得意，常说弟弟没出息，只会做面包，一点艺术气息都没有。某天他回老家的仓库找些物品，哪晓得竟然发现他所卖掉的画作大都在里头。惊讶之余才晓得，这些年来弟弟为了资助他，竟然暗中托人去买他的画。他晓得以后抱着弟弟痛哭一场，也感谢他多年来的支持跟鼓励。真正属神的群体不该充满论断、冷漠或比较，而应该让人感受到盼望、喜乐、安全、接纳和恩典。不是一来就先被不成熟的信徒缺少恩慈的态度伤害。有些人因为一句恩慈的话而更靠近神，有些人则因为一句不合宜、伤人的话从此离开教会。要知道，教会是人间最缺特殊性的团体，不是因为大家很像才聚在一块儿，而是因为大家都需要恩典，而耶稣有救无累。我们共同的身份不是世界给的，是神给的。福音能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建立在我们先天喜欢彼此，而建立在基督里。我们进入团契不是因为大家很像，而是因为大家都蒙了天恩。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忍耐、恩慈，恩慈不等于纵容，而在爱中坚持真理，必要时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纵容是为了让人舒服，但恩慈是为人好。神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主的心柔和谦卑，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圣灵所结的果子还有良善，恩慈偏重态度，良善偏重行动。恩慈是心里柔和，良善是手中行善。神乐意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使我们把基督的美善能活在人前。跟人相处不能只是消极的我对你没有恶意，而要主动积极，愿意帮助人、成全人，给人带来祝福。肢体间要懂得用爱心互相服侍，每个基督徒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恩典流通的管子，去帮助别人生命改变，使人更像基督。拦阻我们不能恒久忍耐、对人有恩慈、多行善事的是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一旦我们里边老我起来，自我开始膨胀，对人就不能够忍耐，就忘了自己是怎么蒙了怜悯，对别人就不够恩慈。真正的属灵一定会改变我们对人的态度。你不可能在情感上不成熟，却在属灵上能成熟。你必然是先在灵性上成熟，在
情感中反映出你的成熟。每天跟神亲近的人不会越来越尖刻，而会越来越温柔，像基督。因为和天相连的也会与人相合。美好的灵修最后一定会流露在每天的人际关系中。请留意，真正亲近神的人会更柔和，更有耐心，更能体贴，更愿意饶恕，更懂得扶助人，因为这是基督的性情。一个人真正的属灵程度，就看别人在你身上会不会感受到基督。试问，你跟人相处是让人感到压力呢，还是让人感受到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敬虔是基督生命在你里面的彰显，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敬虔涵盖了基督徒生命的全部，并且是建立基督徒品格的基础。一个敬虔的人会遵守神的诫命，依靠他的供应，在行为和心思上反映他的圣洁。今天很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但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改变人的生活。神的道，圣经上的话，不只是让我们研究，而是要活出来的。一个人真正明白真道，他的人生态度一定会改变。从经上所得到的智慧，最后一定会流露在人际关系里，会反映在他的说话跟待人上。神最重视的不是我们有多少恩赐，而是有没有基督的性情。圣灵最大的工作是让人越来越像基督。保罗说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能从人里边更新一个人。我们对人的态度其实就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反映我们里边是谁在掌权，是神还是我们自己。与神亲近的人心里会越来越柔和谦卑，反之老我掌权，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随从肉体表现出来的就是那样。成圣就是学习如何为基督而活，以及按着他的形象重新被创造。我们既然蒙了重生，服侍主就按着心灵的新样，而不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神是你里边的人活了过来，借着圣灵唤醒你里边美好的思想和情感。你主动爱人，不是因为你有好的道德修养，而是你的生命与神联合的结果。请留意，圣经讲的不是修养，是新生命。基督的生命若不在你里边，就像咖啡里面没有加糖，你怎么搅拌都是苦的。不要以为成圣只是不犯罪、不抽烟、不喝酒，你要留意圣灵和情欲是彼此相争的。信的耶稣重点不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而是你到底爱不爱主？你愿意让主在你生命中掌权吗？你每天在人前表现出的是基督的忍耐、恩慈、良善呢？还是老我的仇恨、争进、记恨、恼怒、极度纷争？约翰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越懂圣经，越明白原文、上下文、教义，就当更像基督，更温柔，更能忍耐，更有基督的恩慈和良善。走在成圣的路上，每天要对付里面的罪性，里面的老我。降服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不断不断地把主权交给主，至终不再跟主讨价还价，而全然顺服，把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主要的是成熟，不是成功。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借着真理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的生命被十字架对付之后结出来的。
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样子。今天教会的危机是真理没有成为生命，是缺少基督的性情，没有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我们在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上有份，要更加殷勤。信仰不只是将来上天堂，而真正对福音的明白，改变现在的生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美，就当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罪得赦免只是在基督里蒙恩的开始而已，神还要持续赐福给我们，直到他一切的丰满充满我们。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肉体，而终于能活出你的样式。我们不可能不被神改变，而能改变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特别思想忍耐、恩慈和良善，这些待人的品格。愿你在其中完完全全地得着我们，使我们无论在家里、在教会、在职场，都能够见证荣耀你，赐我们能力，使我们在所在的教会里成为彼此相爱的群体，叫世人和天使见证你那百般的智慧跟无所不能的大能。父啊，但愿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上个礼拜呢，我们呢刚刚才说过呢，这个如果万峰是一个孩子受了儿童洗礼，那就之后能不能得救呢，还没有这个能力承认，口里相信心里承认的时候，能不能像这个得救进天国呢？今天就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那今天呢胡不归呢就问了两条问题。那第一条问题呢，他就说，我看呢，天主教也是基督教，那为什么基督教又不叫天主教？为什么分还有东正教都是一个教，而他们不是同一起的呢？
1: 其实呢，基督教就是基督教，天主教呢，他们啊有一段的历史呢，好奇怪的，因为啊西元1517年的时候呢，马丁路德他发起了宗教改革，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呢走偏了，所以啊马丁路德呢就要发起这个宗教改革，把当时的教会，就是他们所相信的，变成福音派里面或者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教。
0: 其实马丁路德也不是福音派，马丁路德是路德宗，他就是也很贴近这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模式的，
1: 但是呢就比较符合圣经所教导的基督教。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0: 你知道呢，我跟这个信义宗的神学院的老师们呢，他们呢不会叫这个宗教改革的，他就说叫教会更新。
1: 对
0: 啊，他的角度从来都不觉得是改革宗教，
1: 没有改革，是回复最初的基督教。
0: 而到了1960年代呢，有一个叫梵蒂冈大公会议呢之后啊，我看到呢不同的宗派在啊这个世界上，包括主流的天主教啊、基督新教啊、跟这个东正教呢，也开始谈更多的可以联合，不一定要分裂。其实呢，大家都是一个的根源，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学术上呢，我们分好多个层次的哈，最低的层次就是叫天主教、基督新教，我们叫新教、基督新教，还有东正教，连在一起呢，这个就叫基督宗教啊。然后呢，再高一个层次呢，它就跟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呢，都叫亚伯拉罕宗教。
1: 哇，太复杂了。
0: 学术是这样叫，因为你学术一定要定义清楚，因为例如说这个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啊，这个就是伊斯兰教啊、犹太教啊、基督教啊，他们都是相似的那个源头。
1: 听众朋友，不要给万峰搞乱了，你主要是相信耶稣，我们就是基督教，那就太很简单了，不用那么麻烦算他什么教什么教。因为呢，天主教他们也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不过他们高举了玛利亚。其实呢，玛利亚我们尊重的，
0: 我再说一遍，我说了好多遍了，童真牧师，玛利亚他们是特别尊敬，好像你看彼得跟耶稣不是有爱，有很多个层次吗？有 Phileo、 Agape、 Eros 很多个层次，你要记得那些拉丁文什么敬拜啊、尊重啊、非常尊敬，都是很多个层次的，我们只是中文的翻译，就是说他崇拜玛利亚，而不是我再说一遍
1: 了。我告诉你，我认识一些天主教徒呢，他们说你拜拜天吧，玛利亚啊，就好像我们的中国所相信的那个观音。我说不是啊，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很乱的，我告诉你，
0: 所有宗教都有人很乱，你要记得你是牧师。
1: 我就告诉他们，
0: 你是牧师，你是基督教里头最比较上层的
1: 存在。不是要这样拜玛利亚的，我说耶稣才是我们要相信的主。
0: 当然呢，谁都知道，你试试看去问问神父，谁会跟你说拜玛利亚。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牧师，你在教会里头是一个比较领导的存在，然后呢去挑战一个最嫩的一个的教友，一个老年妇女，你有什么好挑战的？他都搞不清楚。
1: 我没有挑战他，是他们讲错了话，我改正他们。
0: 我猜那个也是老年妇女，
1: 也不是香港的。
0: 香港跟老年有什么关系？
1: 不是，那个也不是老年妇女，她娶媳妇的时候这样说。我说
0: 所以就是她本身自己也乱七八糟，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那我再说一遍，学术界的分类最基层 的就是基督新教，我们叫基督新教，还有天主教，还有东正教，基督新教里头还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背景，然后再连上去呢，就是他们叫基督宗教啊，他们连在一起，然后呢，如果再上个跟那个犹太教啊、伊斯兰教啊，那个就叫亚伯拉罕宗教。
1: 哎，那些宗教不用记了，你主要记住基督教就可以了。
2: 主啊，救救我！
0: 好，那无乌不归呢？刚才也问了第二条问题，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了。无乌不归问呢、婴儿什么都不知道，为他施洗有什么意义呢？
1: 其实呢，这是
0: 不同的派别的、不同的传统的做法。
1: 我不赞成的，我不赞成婴洗的。
0: 所以呢，你看童真牧师跟万峰就是活在两个世界，很适合这个节目。
1: 在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理念和观念。
0: 对，但是我们还是彼此相爱的。我经常请童真牧师吃饭的哈，
1: 谢谢他，
0: 所以没事，
1: 谢谢他，
0: 没事。那所以呢，我的教会的角度就是，好像犹太人他受割礼。那他们在儿童的过程里头呢，他也是归入主，成为他的那个教会的群体的一个部分。
1: 嗯，
0: 这个是儿童洗礼。还有呢，圣经也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如果是这个的角度来说，那孩子也得救啊，那你信也带领整个家庭是归入信仰的一个的历程。
1: 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你相信你带领整个家庭归向主，所以连小孩都得救，因为是家长在帮助他们认识嘛。如果你说应洗就可以得救呢，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信耶稣要自己信的，当然刚以前都讨论过，就是如果孩子死了，他能不能上天堂，这个要看神，我们不能回答你。
0: 所以呢，
1: 但是神有恩典。我
0: 跟你说，你在想的是2026年的心态，我在跟你说的是清朝之前的，以前的都是家族的族长决定的吗？你没看那些古装戏吗？个人哪有份儿去决定啊？族长说信什么就信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只是用今天，如果啊。我今天才设立洗礼，我也会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2000年的历史，以前的族长的那个权威啊，他就是带领整个族，他就整个信仰，我就改了，就是这样。
1: 好，回来，如果我们帮婴儿洗礼，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他好好读圣经，明白神的恩典，让他自己去觉知相信耶稣，那就一定万无一失了。
0: 对了，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他就同时设立了一个叫坚信礼或者坚证礼。这个某程度上呢，就是说，哎，我受过水礼，可能你受水礼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替你涂油，这个代表圣灵的洗，就在你成年能够自己表达的时候，就自己说，哎，我真的是信耶稣了，这个就叫坚信礼或者坚证礼。
1: 但是一般的啊，基督教教会，我相信大部分我们在
0: 我的有啊，
1: 全国里面的教会都是这样。
0: 嗯，对，
1: 要长大自己相信才洗礼，
0: 因为成年人才能信主嘛。那每个地方的传统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张开眼睛看到呢，原来地球不只是我们传统的。童真牧师的说法呢，如果在2026年，我也会跟你。但是如果我是看整个教会历史全盘呢，我就明白为什么要儿童洗礼，尤其是中世纪呢，很多孩子啊出生几天就挂掉了，如果我不替他立刻洗礼呢，对他们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担忧的事情，因为孩子会夭折，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牧养的目的，
1: 牧养他们的父母，不是孩子。
0: 对啊，因为如果孩子再过几天就死了，你还不给他一个确据，他能上天堂呢？你放心，他是教会的一员。还有，他不洗礼不能葬在教会的坟场啊，所以他们很关心。如果你不葬在教会的坟场，他们以为不能上天堂啊。所以呢，就是每个年代的那个想法不一样。童真牧师觉得他撒到海里头也能上天堂，以前的人不这样想。
1: 我相信耶稣，我怎么死，我的灰怎么样都没问题的。
0: 所以每个
1: 将来耶稣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再回生复生的。
0: 那 我在2026年也这样想，但是如果我在1006年、1026年，我不会这样想。

0: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在这儿祷告，求天父不查看我们的罪，或因这些罪拒绝我们的祈求。我们所求的是，我们是既非配得，亦非当得的，但我们恳请出于恩慈，把所求的赐给我们。

我们在这儿祷告，求天父不查看我们的罪，或因这些罪拒绝我们的祈求。我们所求的是，我们是既非配得，亦非当得的，但我们恳请出于恩慈，把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每日犯罪甚多，实在只当领受刑罚，因此我们也当诚意的宽恕，并乐意的善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0: 赛主啊，就是我这个节目里头呢有童真牧师还有万峰两位良好电台的同工跟你一起啊。那现在楚弟兄呢问圣经的问题了，圣经里头说爱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还有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是什么的意思呢？
1: 哦，这个很简单啊，
0: 三个分开解，先不自夸。
1: 不自夸就是
0: 我有多厉害呀、
1: 啊！是啊，就是要谦卑咯，不要炫耀自己的成就啊，不借着自己有的成就而贬低别人，这个很重要。
0: 不是这样，
1: 不要抬高自己。
0: 那如果我们平常说爱一个女孩，我一定要秀我有多少的名车啊、名牌的服装啊，我要秀出来才吸引到别人吗？
1: 你秀的时候不是哇，我有多好，
0: 他就爱我了。
1: 其实呢，你秀的时候也谦卑的啊，我只是有这些东西，但是那个女孩就哇，好厉害啊！这样，你秀的时候如果有含有贬低对方那个意味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女孩不一定喜欢的、
0: 所以就不是不自夸，就是说我有钱，我有车，我有房子、
1: 不是这样、
0: 但是你这么穷，你配得上我吗？这个就不是爱吗？爱就是说虽然我可能经济多你一点点，结婚的时候要说什么，我所有的钱都跟你分享，这个才是爱吗？就是不自夸，
1: 就是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就是不做害羞的事。
0: 是什么？怎么害羞？
1: 就是心里的事情呢，粗鲁的、不体面的事情都不要做。
0: 对了，就是说你爱你老婆，你就不要偷情嘛。你偷情就是
1: 不
0: 礼貌，
1: 那个、
0: 对呀、啊。所以呢，你就坦然的爱，就是一种坦然。你站在前面，就是你觉得别人就觉得你是一个体面的人，你保护对方的尊严。
1: 其实呢，你保护他也包括呢，不在言语上面呢羞辱他人，羞辱他。
0: 哎，这个也是在婚礼的时候会说，我以身体还有心灵来敬畏你。你对你的伴侣呢是要敬畏敬重的，这个就是不做害羞的事。
1: 有点
0: 我用身体用心灵。这个是婚姻的誓言，所以你还没结过婚呢，你要学学了，哈哈。
1: 我们对神才会这样，对人我们平等一点，好。
0: 所以你要学学咯，你就是降服在你的爱人底下，这个就是那个不自夸，还有不求自己的益处。
1: 对，
0: 怎么？
1: 就是爱灵魂，爱自己的灵魂，也爱别人的灵魂。我们愿意他们认识基督而得到。基督的给他的生命，
0: 简单来说就是说，有东西老婆先吃，有什么好处老婆先想，每个事情，你知道吗？就是爱老婆就发达了嘛，这个广东人就说了很久了嘛，所有都放在老婆放在第一啊，就是呢，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就这样了。
1: 还有呢，就是模仿基督的榜样，耶稣走上十字架，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救赎我们。
0: 对，童真牧师说的很对。其实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说男女关系的，是说这个牺牲的爱。
1: 万峰了，他太幸福了，所以常常提他的爱人。
0: 对，就好像在家里头看到老婆对我的爱，好像体会基督的爱的一点点。好了，下个问题。好，小东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亚当给妻子起名为夏娃，那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啊，那亚当是不是就是众生之父呢？
1: 哦，这个算是完成正确的表达逻辑。

0: 的理论。
1: 但是夏娃的名字真的是众生之母的意思吗？那但是亚当的名字是人的意思呢？
0: 哦，啊，
1: 希伯来语里头亚当就是人嘛的意思，所以呢夏娃真的是众生之母，所以呢严格来说亚当就不叫众生之父，他叫人。
0: 对，他是一个人，是神做的人，是神用篱笆然后吹一口气完成的人。
1: 嗯，对了，那所以呢但是圣经里头我们也知道呢罗马书里头呢也说罪是一个人进入了世界，
0: 就是亚当，
1: 然后呢又是由一个人来救赎的，所以呢
0: 那个
1: 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亚当的意思，人跟亚当就一样。所以呢你说他是开始肯定是的，
0: 嗯，他是第一个人，
1: 好，
0: 所以是这样。
1: 那所以呢他不算是众生之父，但是他实际上是行吧，
0: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从他而来的。
1: 好，交给马丁路德，他是基督新教之父。

0: 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什么意思？
1: 上帝原不是诱人，我们在这儿祷告，求上帝护庇保守我们，免得魔鬼、世界和我们的罪性欺骗或误导我们，陷入误信、绝望和其他大儒大恶劣。虽然我们会受到这些攻击，但祈求主使

0: 试探，这是什么意思？
1: 好，回到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我们呢今天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收到小刘的问题，他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他在阅读圣经的时候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发誓起誓呢？啊，他觉得可以，但是想知道真正的答案。
2: 我就觉得不可以。
1: 为什么？
2: 因为呢，你为什么要起誓呢？起誓就是有可能你自己也不肯定，所以别人要你发誓，但是你发誓指着什么发誓？我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最好就不要发誓。
1: 所以
2: 你指着天发誓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发誓都不可以。
1: 指着圣经呢？
2: 指着圣经，其实都不可以。
1: 那童真牧师呢？证明呢，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没有惹过官非，你没进过法院，对不对？第一个，你要不要签那些什么遗产啊？什么在那个官面前宣誓啊？也不用
2: 哦，那个是香港的法律而已。
1: 你也没有去过什么换国籍啊那些的情况。
2: 哦，没有没有。
1: 所以呢，对你来说，你就不牵涉那个起誓的那个最现在标准的流程。
2: 哦，这个只是香港的问题。
1: 全球都是这样。你要例如你要换国籍，你就要在你所信的神明或者你按照自己的能力宣誓，哎，我效忠这个国家了，或者你在一个法院里头，你要说明你所表达的都是真实的，你要宣誓啊。
2: 我要感谢主了，我不需要这样发誓，所以我没有发过誓。
1: 好，我就待会儿过几天去法院告你，控告你欠我100块钱。
2: 你不要乱来啊！
1: 让你去宣誓，
2: 没有，完全没有欠别人的钱，所以听众朋友不要给他搞乱。到底能不能发誓？
1: 当然可以，只是你要做的时候，就是这个你真的是这样起誓，而不是用来说我发誓今天我一定不吃饭，就不是这类型的发誓，而是如果你在认真的处境里头，立志是不是发誓呢？其实那例如说童真牧师在案例为牧师，他就立志一生服侍主，
2: 那个不是发誓啊，那个是
1: 这个也不算吗？
2: 在神面前决志，这样
1: 决志就跟发誓
2: 不是发誓，
1: 差不多嘛，
2: 不应该说差不多就一样，
1: 也是对你一生有效力的。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还俗了啊，
2: 我不会的。
1: 对呀，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啊，你不是立过志的吗？你不是所有人给你安利过的吗？那这个也是跟誓言的那个角度用途是一样啊。
2: 嗯，所以呢，哇，我们都很多不同的意见哈。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练习做一个正直的人，好像童真一样，在性格各方面呢，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对的事情我们就好好的去做，做好它。
1: 还有说每一句话都是真话。
2: 对，不要骗人。
1: 还有呢，像童真牧师一样呢，这么幸福，不用进法院呢，不用宣誓啊。

0: 好，最后一条问题0445说，善意的谎言是不是谎言呢？
1: 是，不可以，善意的谎言都不可以说。
0: 例如你有重病，我就想先不跟你说。隐瞒跟谎言又是两回事儿，你就暂时不说。所以呢，有些时候，
1: 但是我
0: 假的就不要说，千万不要说你病，就说你没病，你没问题
1: 啊。假的不可以说，还有隐瞒都不对。
0: 你
1: 要让我知道我还有一天生命，我就好好活着。
0: 但是有些人如果她一知道她老公死了她就崩溃，那可能也不能够立刻跟她说，这个就是智慧选择的时机，而不是谎言。说假的肯定不可以，但是可以选择时机。好了，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1.net。我是晚风，
1: 我是童真，
0: 拜拜。